的球嘛，就是每次看球丢呢啊！马上上车抓你的事了，马上搞定你丢了耶！一块的黑了买嘛，丢别的也快输给的丢呢，回来了马上都不来了，别他们现在给马上也上球呢！我的眼睛啊，你给说盯到哈里这里，来不你买的黑到那奥利，搞定我的手机哈里，进来飞的 sorry sorry。